0: 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高沃港 SHCAB 94.5，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拉沃库尔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666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s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 107.5 en Hermosillo.